台，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全省覆盖，音乐最动听。昆明 FM 九七，楚雄 FM 一零六点九，大理 FM 九十一点八，丽江 FM 幺零零点七，怒江 FM 幺零零点八，宝山 FM 八十八点七，德宏 FM 九十三点五，蒙自 FM 幺零四点九，文山 FM 幺零三点八，昭通 FM 幺零三点五，曲靖 FM 八十九点五，玉溪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在倾诉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当音乐遇见这座城市，便是无数回忆和甜蜜的涟漪。 FM 97，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恭祝云南音乐广播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更多精彩尽在云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阿令。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Tell Me Why》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感情阶段的疑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渝民《Tell Me Why》。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0: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恭祝云南音乐广播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更多精彩尽在云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阿令。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彼此，而是因为遇见了彼此，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FM 九七，遇见最好的时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sca，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恭祝云南音乐广播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更多精彩尽在云南音乐广播。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3: 大家听了最近我讲的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尾丸，讲仙灵顶上珠啊，组合治眼病，很多的朋友呢就打场外的电话呀进行咨询，什么时候能用上药，这是大家伙啊现在最渴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和诉求。最近呢我也正在给大家争取这个护眼三剑客的组合，大家呀多多的关注节目， 这三剑客到底是怎么配合的，我再给大家讲讲。因为啊，这关系到您的眼睛，关系到您能不能看清楚东西。先说说那些眼睛不好的朋友，心里啊到底有多苦。有一位老大哥，今年70岁，他以前呢最喜欢看书看新闻，每天呢下午泡一杯茶，坐在阳台上一页一页的翻。可是最近两年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油纸，书上的字儿他得拿到鼻子底下呀才能勉强的认出来，看不了几分钟呢眼睛就酸的不行了。电视呢以前呢最爱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后来呢这个字幕啊根本就看不清了，只能是听声音。手机呀那就更甭提了，儿女给买的智能手机上面的字儿得调到最大才能勉强的呀认出来。想给孙子发个微信，打了半天字儿发现全打错了。出门遛弯啊更遭罪，对面来了熟人，人家呢都走到眼巴前了他才看清是谁，还得假装哎呀我正想事儿呢没看见你。其实呢心里明白是自己啊眼神不行了。有一次呢过马路没看清楚红绿灯，差一点被车撞了，吓出一身的冷汗。从那以后啊他就不太敢一个人出门了。还有一位大姐69岁，糖尿病啊10几年了，最近半年呢右眼前面老是有一团呢黑影飘来飘去的，像一只苍蝇似的，赶都赶不走。有时候呢黑影还会变大，像一块黑布一样忽隐忽现。他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呀他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得打针得做手术。大姐听了呀吓得浑身发抖，往眼珠子里边打针那不得疼死吗？她不敢去也不敢跟儿女说，怕孩子们担心。结果呀黑影是越来越重，现在呢右眼几乎是看不清东西了，只剩左眼还勉强的撑着。他跟我说，尹老师啊，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想，我这眼睛要是全瞎了可怎么办？我还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呢。还有一位老爷子，今年78岁，两个眼睛都长了一状弩肉，就是眼角那样长出了一块红红的鱼肉，跟小虫子似的，慢慢的呢往黑眼珠上爬，左眼已经是爬到瞳孔边上了，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医生说得开刀割掉，老爷子咬咬牙做了手术，花了好几千块钱。结果呢不到半年那个鱼肉啊又长出来了，再割再长再割再长。老爷子说他有个病友割了4次了还是长，他现在不敢再割了，他把眼睛割坏了。可是不割吧那个鱼肉是越长越大，早晚把瞳孔全盖住。老爷子说，尹老师啊，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想多活几年，我不想在手术台上折腾了，你就告诉我有没有不用开刀的法子。大家的这些苦我都懂啊，看不清东西心里憋屈，治了又犯，这三个问题是不是正折磨着您或者您身边的亲人呢？这些问题的根子不在眼睛本身，因为眼睛里头的病只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哪儿啊？在肝，在心，在血。咱们今天呢，把这个问题呀，彻底的讲清楚，您就知道为什么三剑客能救您的眼睛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气血通过这条通道输送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清楚。这条通道呢，咱们叫它肝眼通道。如果这条通道堵了，肝脏的营养送不上去，眼睛就会饿着，饿的时间长了呢，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视力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眼底出血，还有呢一膜遮睛，这叫什么？这叫不通则闭。那是什么东西把这条通道给堵住了呢？主要有三样东西：热毒、淤血、痰湿。什么叫热毒啊？就是身体里的火太大了，这个火不是好火，它是毒火，肝火心火往上窜，把眼睛里的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之后呢，堵住了瞳孔，这叫热毒攻目。您看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呀，就是这个。什么叫淤血呢？就是血管里的血流不动了，堵在那里了，堵在眼睛里了，就会形成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手术呢只能把血抽出来，但为什么还会再出血？因为啊，淤血没去掉。什么叫痰湿呢？就是身体里呀、黏糊糊的那些垃圾，这些垃圾堵在肝眼通道里边，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膜，形成了白内障。所以您看呢，眼睛的病说白了就三个字儿：堵、热、亏。堵，肝眼通道堵了；热，血里有热毒；亏，营养亏了，细胞死了。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呀，您的眼睛就好不了。好，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三剑客，每一剑有什么本事。第一件，安宫牛黄丸，灭火队长。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呀？它是清朝大医学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它里头有雄黄、麝香、冰片、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雄黄、珍珠等等等等。它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具体来说呀，它有两件大事儿能干。第一呢，清热。眼睛里的火，不管是肝火还是心火，安宫牛黄丸下去，火呀就消了。牛黄呢是清热解毒之王，黄连、黄芩、栀子都是苦寒降火的高手。四味药联手，就像一盆凉水泼在火上，那个热马上就下去了。第二件，解毒。糖尿病眼底出血呀，本质上就是血毒，这个毒它把血管给咱们烧坏了，血跑出来堵住了眼睛。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和雄黄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啊给清掉，让血管壁修复好，不再出血。安宫牛黄丸是三剑客里的急先锋，哪里着急他先上，先把火灭了，把毒清了。第二剑，仙灵顶上珠，我们也叫他开路先锋。那么他是什么呢？他是从塞家羚羊角最顶端脚尖那一粒米处啊提取的精华。大家都知道塞家羚羊角本身就珍贵，而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为什么脚尖这么厉害呀？因为塞家羚羊角有一个神奇的特征， 叫通天眼。您拿赛加羚羊角的顶端对着光看，能看到一条隐隐约约的细孔道，从角的下半段一直通到脚尖。古人认为啊，这是羚羊性灵的体现，它的精气呢就藏在这条孔道里边，脚尖那一厘米就是通天眼的出口处，是整根羚羊角精华呀最集中的地方。仙灵顶上珠的本事是什么呢？四个字，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气血通道，就是肝眼通道。这条通道要是堵了，肝脏的营养送不到眼睛里边去，眼睛就会饿着。仙灵顶上珠呢就像一把钥匙，专门去拧开这把锁，它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气血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您想想，安宫牛黄丸把火灭了，仙灵顶上珠呢把肝眼通道给打开了，这不就等于把家里的门和窗都给打开了吗？新鲜的空气霎时间就进来了，流通了，眼睛能不亮吗？第三件，明目二十尾丸，功成队长。光灭火光开路还不够啊，您得搞重建呐。火灭了，损毁的房子得修吧，路通了，坑坑洼洼的得补吧。明目二十尾丸呢就是干这个活的，它里头啊也有赛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共同打通肝眼通道。除了它呢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人参大补肝血，为眼组织啊修复提供能量。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白斑一膜给退掉。还有其他的中药材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滋养修复的大任务。一句话，安宫牛黄丸负责清热解毒，仙灵顶上珠主要负责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主要负责修复眼组织。而这三味药呢放在一起，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远远的大于三。为什么？因为它们之间还有共同成分在互相配合。第一重加成，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肝眼通道。第二重加成，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十尾丸共同成分前后夹击。明目二十尾丸和安宫牛黄丸它们有三味共同的药材，麝香、牛黄、珍珠。麝香是开窍之王，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负责急，先把身体最堵的地方冲开。明目二十尾丸里的麝香负责缓，慢慢的保持除了肝眼通道外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呢两者组合共同带领着药效。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负责攻，把急性的热毒清掉。明目二十尾丸里的牛黄负责守，把慢性的余毒清干净。珍珠呢能明目退翳，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把突然出现的翳膜退掉。明目二十尾丸里的珍珠呢负责缓，慢慢的把残余的翳膜啊消干净。所以您看这三剑客放到一起，不是单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台，攻守结合，急缓结合，这才是咱们这套组合最厉害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啊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清代，有一位商人叫陈老板。这个故事记载在清代名医于听红的《枕鱼集》里，说苏州呢有一个做布匹生意的陈老板，40来岁， 这个人应酬多，天天的喝酒吃肉，脾气也急，动不动啊就上火。有一年秋天呢，他着凉发高烧，去小药铺啊抓了点药吃，吃了三天烧没退，眼睛倒出了毛病了，两只眼睛又红又肿，疼得睁不开，还哗哗的流眼泪。换了个大夫说这个是火眼，开了泻药。陈老板呢吃了两天，拉肚子呀，拉得腿都软，眼睛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眼白上呢出现了一片一片的紫红色的淤血。又换了个大夫说这是淤血，开了活血化瘀的药。陈老板呢又吃了几天，淤血没散，眼睛呢却开始长一膜了，像一层白膜从眼角往瞳孔上爬。陈老板呢急的是团团转，这个时候呢他请到了名医于廷红。于廷红一看就说了，前面的大夫全错了，你这个病啊不是普通的火，也不是普通的淤血，而是热毒深入了血液了，得用凉血开窍修复的法子。于廷红开的方子呢，核心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三剑客的老祖宗安宫牛黄丸的原方，仙灵顶上

完全恢复正常。说完了古人的故事，咱们说个现代的。赵大姐，河北农村人，今年呢70岁，她有10来年的糖尿病了，平时啊不怎么注意控制血糖。前年冬天，她突然觉得右眼看东西模糊，以为是上火了，没在意。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早上起来，右眼前边出现了一大团黑影，像块黑布一样挡着，只能看到一点点光。儿子呢，赶紧带他去了市里的大医院，一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医生说，您这眼睛得做手术。赵大姐呀，咬了咬牙，做了玻璃体切割手术，花了将近20000块钱。做完手术呢，积血抽出来了，黑布没了，但是呢，视力还是不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油脂。医生说呀，这是黄斑水肿还没消，得打一种叫做 VEGF 的针，一针呢3000多，一个月打一针。打了3针呢，花了10000多，水肿呢消了一点，但视力呢只有是 0.15， 站在视力表前边最大的那个 E 字看不清，那个方向朝哪儿。赵大姐呀，这次是真的灰心了，花了将近10000块钱，挨了一刀，扎了3针，结果就换来一个 0.15 的视力。他跟儿子说，我不治了，花多少钱是个头啊。赵大姐呢有一个远方亲戚听说了这个事儿，就把我呀介绍给了赵大姐。当时呢，这个赵大姐呀，她的瞳孔周围有暗紫色的瘀斑，眼底呢有散在的出血点，舌质暗红，舌苔黄腻，口干，口苦，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赵大姐这是热毒瘀阻，血糖高，在中医看来就是热毒，热毒把血管烧破了，就成了淤血，淤血堵在眼睛里，所以就看不清了。我给他用了安宫牛黄丸加仙灵井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组合治疗。赵大姐开始吃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她没什么感觉。我说您别急呀，淤血它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会一天就散掉，要给身体啊一点时间。到了第15天，赵大姐感觉眼前没那么干了，这个眼睛里边湿润了，口苦呢也好了一些。第30天，赵大姐惊喜地发现，右眼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原来只能看到视力表上面那个最大的最上面那个 E 的模糊的影子，现在能看清楚第二行了。第2个月的月底，赵大姐到医院去复查，医生给她做了 OCT， 惊讶地发现她的黄斑水肿明显的减轻了，视力从 0.2 恢复到了 0.4。 到了第4个月，赵大姐的视力恢复到了 0.6，他又能看清电视上的人的脸了，包括字幕了。半年之后呢，赵大姐的视力稳固在 0.8 到 0.9 之间，她重新拿起了针线，给孙子啊绣了一双鞋垫。讲完了眼病病例，咱们再花点时间呢讲一讲安宫牛黄丸的看家本领，救中毒急症。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啊？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大了，万一遇到药物吃多了，一氧化碳中毒，感染，发高烧，昏迷，这些急事儿，安宫牛黄丸能救命。有人要问了，安宫牛黄丸治中风我知道，怎么还能治中毒呢？安宫牛黄丸的头号本事就4个字，清热解毒。不管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还是感染引起的中毒，在中医看来都是热毒进到身体里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

0: 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都是清热解毒的高手，他们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呢直接清掉。安宫牛黄丸的第二个本事叫镇惊开窍。中毒最怕什么呀？怕昏迷。人一昏迷，神志出不来，这叫窍闭，心窍和脑窍被热毒堵住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和冰片就是专门开窍的。麝香是开窍之王，能打通最顽固的堵塞，冰片能引药上行，把药力呢往脑子里送。这两味药一上，窍门打开了，人就能醒过来。安宫牛黄丸的第三个本事叫凉血定惊。中毒之后啊，很多人呢会发高烧，会抽风，这叫热极生风。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和雄黄能凉血解毒，安神定惊，把高烧和抽搐给压住。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啊，在中医急症杂志上刊登的一个病例，说有一个38岁的男人，因为呢跟家里人吵了一架，一时想不开呀，喝了有机磷农药，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深度昏迷了，高烧40度，手脚抽搐。那么西医呢给他洗了胃，然后打了解毒针，还是昏迷不醒。这个时候呢，医生用了安宫牛黄丸，从胃管里边打进去，第一丸下去，体温从40度降到了 38.5 度，第二丸抽搐停了，第三丸下去呢，患者的眼睛开始动了，第四丸下去，患者睁开了眼睛，能认出家人了。您听听，这是不是救命啊？如果当时没有安宫牛黄丸，这个人能不能挺过来，那都是个问号啊。所以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被称之为是急救神药？因为它关键的时刻真的能救人，家里备上一两颗，万一遇到急事儿，那就是救命的压舱石。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消息来了，这几天呢咱们护眼三剑客的组合呀正式面向听众朋友开放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等着这套组合？第一，它从病根上治，不是像眼药水那样只管表面，不是像手术那样只管把血抽出来，而是从根儿上把热毒清掉，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组织修复好。第二，它是三管齐下，安宫牛黄丸灭火，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味丸重建，三件齐发，缺一不可。第三，它还能救急。安宫牛黄丸不仅能治眼病，还能治中风，救中毒，家里备上它，关键的时刻能救命啊。讲了这么多呀，其实呢就是为了告诉您一件事儿，您的眼睛啊还有救。那些看不清东西的日子，那些眼前呢有黑影飘来飘去的日子，那些干涩发红流泪的日子，那些因为眼睛不好连门都不敢出的日子呀，该结束了。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就亮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给大家伙儿啊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衣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志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6: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志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志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7: 尹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呀、认识了您呢，估计现在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0: 那当时您的眼病很重吗？
7: 对呀，三年前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就看东西还变形
0: 啊，
7: 到后来就越来越重了。
0: 您最初看东西变形啊，说明黄斑区呢受损了，时间久了、这病就越来越重。黄斑区的病变是高度致盲的一个眼病。
7: 就是啊，这一年前开始啊，两个眼睛啊看东西都模糊，我特别怕看不见了啊。证明了，我去医院检查呢，诊断我，他说我是眼睛黄斑病变，当时给我开了一些个口服药还有眼药水，可是没什么效果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后来我们当地的医院我都去了哈，药也用了很多，效果都不行。后来用了这个雷珠单抗，一针可是10000多呀。
0: 对，雷珠单抗不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它是一种呢针对血管治疗的药，比方说呢帮您疏通血管。但是您这个黄斑病变呢，不单纯是眼底血管的事儿，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是严重阻塞了，导致黄斑区上积聚了大量的眼毒，形成黄斑病变。打这个针呢，非但不起作用，它还会出现副作用的。
7: 对呀，后来我眼底就开始有眼底出血，只剩下光感了。我感觉这个就彻底完了，天天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了。你说我以后可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是整天整宿的睡不着啊，心情啊特别烦躁，特别害怕，就怕眼前完全黑了啊。
0: 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病啊得在谁身上谁都会害怕。这眼睛啊不比别的地方，眼睛一旦完全看不见的话，我们就被黑暗整个笼罩住了，生活当中没有了光明。
7: 对，我们才从病友那儿打听到哈，尹老师治疗眼病非常厉害，你还有护眼三剑客组合治眼病，你像他吧就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就是你给治好的。
0: 那现在您用上药了吗？
7: 对呀，非常幸运呢，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天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同时用上了。现在用到这是第三个疗程了。我从只有光感能看到影，从影看到人，到现在都看清楚我老伴儿的脸了。我原来在屋里头都是摸着走啊，现在能自己去卫生间了。我就感觉我不能失明了，我真的有重生的感觉呀。
0: 那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呢清热解毒，把血液里眼睛里的火呀灭了，把毒清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麝香带领的药效，牛黄呢继续清毒，人参大补肝血，珍珠啊修复眼组织，这样呢就能全面的滋养修复眼组织。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您的眼组织的功能啊就恢复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好了，越往后啊来用这个效果呢它就越好。
7: 尹老师，我想加加量但是又不敢乱加，我现在呀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天两次，一次十一粒，天灵顶上珠呢是一天一次，安宫牛黄丸呢是五天不用半碗。
0: 我们首先要改变一个观念，不是说药用的越多效果就越好，见效不更方啊，就按照现在的一个用法用就行。您现在眼睛啊能看清楚一些了，就下楼呢去走动走动，在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出去步行，因为这个时辰它是脾经当令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呀进行运化，而且呢这个时候药物的吸收能力是更强的，其他的就不需要改变了。当然了，就下去走动那个时候啊，如果说外边刮大风了或者哗哗的这个下大雨了，那就不必要了，就在自己屋子里边锻炼锻炼就行了。
7: 明白明白，我就相信您现在。
0: 是吗？谢谢您的信任啊，希望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7: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
8: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我现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我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8: 我感觉效果挺好的，我也想同时用上仙林锦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8: 我是有先天性的高度近视，左眼1000度，右眼1100度呢，戴了眼镜吧就像是瞎了一样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像黑蚊子一样的东西在眼前飘来飘去的，越累呢就是感觉黑蚊子它就越多，后来眼睛里边总是打闪呢。
0: 高度近视的患者呀，咱们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打闪了，说明呢视网膜已经开始浅脱离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及时的就医呀。
8: 对，但我是没在意，去年十月份左右左眼突然它就是视网膜脱落了。
0: 突然视网膜脱落了，之前您频繁的打闪就是在浅脱离。为什么频繁的打闪呢？因为您高度近视，不断的牵拉视网膜，视网膜受牵拉的时候上面的神经纤维啊在断裂， 所以啊，您就会感觉呢有打闪的一个情况。之前呢，您已经是频繁的打闪，已经是脱离了，撑不住这个眼压的时候，一下子就脱落了。当时脱落，眼前是不是黑了一大片呢？
8: 对对对，是的，黑了一大片。医院说这个是网脱，让我做手术呢。后来就是一个病友说让我找尹老师您，说您这个医术高，有很多的病呢都不用说手术就能好。
0: 您这个情况找我呀，我也得建议您去做手术，已经网脱了，不及时复位的话，今后连视力咱都回不来了。
8: 对，当时我打的就是场外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让我先手术，手术修复以后呢，后期恢复的时候再开始用药，不能耽误手术，说要赶紧做，我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0: 嗯，
8: 手术七天以后呢，我就开始用上了你的这个明目25A丸。当时就是你们药员是特别的紧张，场外老师呢就给我开了绿色通道。
0: 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得伸出援手啊，得想尽办法去帮助您把这个视力要保住了，肯定要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的。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8: 我吃了有10天，然后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排了有个10来天，这个眼屎也特别多，味道还特别大。排完毒以后啊，这眼睛就特别的舒服，眼睛感觉到也是特别轻松。用药以前左眼呢只有光感，老伴儿在我面前，我只能是看到一个影子，根本就看不清他。现在吃猛药止眼七方明目25A丸一个疗程，老伴儿在我跟前呢，我就能看清楚他的这个脸了。右眼的黑蚊子现在也变少了。你这个药的效果啊确实好，我想如果能配合上千年锦上珠和暗宫牛黄丸一起用，这个效果一定能更好更快。我知道您最近呢在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就是提前报名一金，同时呢也用上这个护眼3剑客。
0: 先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申请优惠活动，争取呢免费赠送大家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他们配合使用啊，治疗更强更全面了。安宫牛黄丸呢能清热解毒，它是灭火队长，仙灵顶上珠呢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开路先锋，明目25A丸能滋养修复眼组织，它是工程队长。这护眼3剑客放到一起呀，不是简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台，攻守结合，急缓结合，所以治疗呢更全面，就是病治的也会更快更好，让我们更加的满意。
8: 对，是啊，我一定要同时用上。那我马上就拨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啊，尹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8: 好好好，那谢谢您，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9: 谢谢尹老师，我是老患者。
0: 哦，老患者呀，那之前您是什么眼病 啊？
9: 我之前白内障，后来看东西有重影，红绿灯也看不清了，来来往往的车和人都看不清。
0: 哎，
9: 老伴儿啊还孩子就不让我出门，怕我出事儿。老伴儿呢带我去也检查过，都是白内障，但是说还没到成熟期，等到成熟了以后再去做手术。过了3个月我在做手术，换了2个进口的晶体，当时视力一下子就好了。哎，我还以为自己治好了呢。这前年呢我又得了病毒性的角膜炎。眼睛干磨的很，还疼，总感觉啊这里面有东西。
0: 为什么您并发了病毒性的角膜炎呢？因为手术本身破坏了眼部的组织，您眼睛的抵抗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总说不要轻易手术，尽可能的早发现早治疗。这病毒性的角膜炎是非常遭罪的，因为角膜上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炎性因子，它 它不断的去刺激三叉神经，这是医学上的一级疼痛，非常疼，非常的遭罪呀。
9: 对，我当时啊看东西又模糊了，这视力啊下降的非常严重，看什么东西啊都变形，有重影，一道强光啊就流泪。后来呢检查出来右眼睛黄斑前膜从眼睛出问题，就开始治手术呢也做了，可是眼病啊它就不消停，视力是越来越差。我当时啊真的快疯了，因为这样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最后啊眼睛还得瞎。当时啊真的非常的烦躁，也非常的痛苦。
0: 这个现象的背后呢，是您有一颗受伤的心灵，您害怕将来看不见了，别人理解不了，我是能理解您的呀。
9: 是啊，当时为我儿子都放弃了，都不想让我治疗了，觉得白花钱也治不好。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非常不耐烦，告诉我别折腾了，如果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认。
0: 嗯，
9: 可是最后花钱也没治好，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呀、啊，我就让老伴儿啊给我问问那些病友，看他们都是怎么治的。
0: 得病求医，这是患者一个共同的心理。而我们作为医生呢，就是让大家来选择最有用的方法，去针对性的治疗我们的问题。
9: 对呀、啊，可是后来呢，这钱花了无数，视力变得越来越差。我也接受现实了，放弃吧，瞎就瞎吧。当时呢，我就感觉到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非常的幸运。我老伴呢，最后听一个病友说，说尹老师这节目让我听一听，尹老师治眼病厉害，我就听到你的讲座，我就感觉真的是一道光啊，照进我的心里。您这个人呐、啊，不仅医术高，人也善良。而且咱们好多患者反馈你的药效果不错，您这个人呢就给我们是实打实的，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让我们用药。当时这一点呢就把我打动了，当时老伴啊就给我买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嗯，
9: 场外老师看我病重，给我配上了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用了5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我记得排了8天，排完毒以后、眼睛好多年都没有这么舒服过。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感觉越来越亮，就像家里玻璃新擦了一遍似的。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真的变了个人，右眼睛开始恢复到 0.5， 左眼睛已经到 0.6 了，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不变形了，看东西没有重影了。眼睛一好我就等不住了，我就给老伴做了3顿饭，白天收拾家务，一点也没感觉累，他觉得特别的幸福，哎，觉得这生活呢又有希望有奔头了。
0: 明白那种感觉、
9: 不像以前我的世界啊就是黑色的，现在呀、都是阳光了。
0: 看起来您是一个要强的人，勤快的人、其实呢，我们就是眼睛正常的话，咱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哪怕就是累一点，哪怕就是忙叨一点，说明咱们有价值啊，我们生活有意义啊。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反而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呢，咱千万不要太累了。您要说我跟着下地吧，我下地干活去吧，不需要啊。您现在这个眼睛的情况，您感觉稳定吗？
9: 稳定了。
0: 到医院做没做复查？
9: 复查了。
0: 黄斑区正常了吗？
9: 大夫说是正常了，林老师、我现在的药 马上用完了，我听说啊、马上要开展活动了，能赠送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也想参加活动，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这心里啊就更踏实放心了。
0: 如果说做过复查了，黄斑区恢复正常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停药了。您现在的视力已经达到 0.5 0.6 了，已经是非常好的视力了、手里的药用完之后就能停了。
9: 林老师，我真的能停药了
0: 啊？对呀、
9: 我害怕万一啊停药再反复。
0: 不需要担心啊，咱们用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打通肝眼通道了，明目20味丸里边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滋养和修复眼组织， 现在您眼内的细胞免疫修复力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就放心停吧。现在这药也不好买，您也多理解，康复了呢咱就不多占名额了，给更多需要的人用上，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
9: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尹老师。
0: 好，那祝您健康，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9: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0: 尹老师，我呀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这个逆状裸症，我听医生建议当时做的手术给切除了。
0: 嗯，
10: 我手术做完之后，我觉得眼睛真的特别不舒服。
0: 这个手术啊，翼状乳肉的话呢，当时能见效，但是术后啊非常反复。我经常形容就像那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做手术呢去不了根儿。
1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手术啊不到三个月它又长出来了，而且这第二次长出来的速度啊比第一次还要快。哎呀，那时候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0: 嗯，
10: 我觉得没用，然后最后把这个眼球啊都给伤了。
0: 嗯，
10: 又害怕什么呢？我要是再继续长，我怕长到这个眼球里边去，再把这个眼睛给盖住什么的，不弄了怎么办呢？看不见东西。
0: 嗯，
10: 后来我就听到一个病友给介绍，让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宁黄喉丸，
0: 嗯，
10: 说能治好， 当时我就打的那个场外电话咨询了一下，场外老师他告诉我说，他说你这个眼病吧不需要用，他说你就坚持用那个药熏蒸就行，然后再配合这个食疗方就好了。
0: 对，就是之前教过大家的方法，熏眼睛洗眼睛再用食疗方其实就能好。
10: 对，我就按照场外老师那个治疗方法啊，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这个弩肉就不往里长了，最后就完全都退回去了。
0: 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好办法啊，真的是既实用又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风险，好了就行。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0: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我这好了有一年多了，都没复发过，而且还是挺好的呢。
0: 这都是小事儿，如果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您呢这个好好的保护眼睛，每天呢咱们健康的生活，保持好的一个情绪，好好的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10: 林老师你还得再帮我个忙，我想帮我大哥你看看。
0: 哦，是大哥眼睛有什么问题了吗？
10: 对，我大哥的眼病是上周去医院给确诊下来的，是闭角型青光眼，眼睛疼胀，然后眼压还特别高，他用的是毛果云香碱滴眼药。
0: 毛果云香碱呢是通过缩瞳扩瞳巩膜静脉窦的周围的小血管收缩睫状肌来促使啊小梁网的舒张的，帮助你的大哥呢降眼压，但是用上之后它会稍微起点作用，药劲儿一过高眼压卷土重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0: 对对，是不起作用，所以说我大哥现在挺着急的，这不前天吧实在是等不了了，就给你们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了。然后这场外老师吧跟你是一样的，真的都是全心全意的啊，为我们来服务的好老师。然后我就预定了报名的这个蒙药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
0: 嗯，
10: 我大哥呀现在就是等着这药呢，想问问什么时候给我们供应啊。
0: 这两天就能到药，我还给大家申请优惠活动，您呢关注节目。现在呢大哥这个情况啊的确是比较危急，因为闭角型青光眼，第一眼压高会造成患者非常的痛苦，第二视力如果下降的很快的话，说明视神经和视细胞严重受损了。我这边一定会帮助你大哥的啊，已经是报名预定了，等您的大哥呢拿到药之后啊让他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 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呀，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 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适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 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 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3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3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100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

0: 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4: 哎，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4: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4: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4: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呢，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那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4: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4: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4: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啊、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啊、
4: 哦、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4: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4: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 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

0: 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3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3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啦。
1: 不用巩固，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4: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1: 哦，
4: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4: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4: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4: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1: 对，
4: 你说是吧？
1: 嗯，
4: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4: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4: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4: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4: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4: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4: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4: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4: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4: 是。
1: 嗯。
4: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事。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4: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4: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治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 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4: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4: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4: 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4: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4: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4: 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4: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4: 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4: 好，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4: 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4: 哎，好，再见哈。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

0: 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3: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3: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3: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3: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它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3: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3: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4: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3: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4: 啊，
3: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4: 对
3: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4: 哎，对，
3: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4: 哎，
3: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哎，
3: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养，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4: 啊，
3: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4: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3: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3: 嗯。
5: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3: 嗯嗯，
5: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3: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5: 哦
3: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5: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3: 哦，
5: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3: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5: 对对，
3: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5: 哎，
3: 对吧？
5: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3: 嗯，
5: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3: 嗯嗯，
5: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啊，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3: 啊，
5: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3: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5: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3: 嗯，
5: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3: 嗯，
5: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3: 嗯嗯，
5: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 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3: 啊，
5: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3: 哦，
5: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3: 啊，那钱
5: 花了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80片，这不是瞎说的呀。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3: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5: 对对对，是这样。
3: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5: 对对对，是这样。
3: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5: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3: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5: 对，
3: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5: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3: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5: 好，
3: 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0: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今年在社交媒体狂揽1.5亿播放量的澳洲宝藏男孩 New York 强势出击，推出了全新的独立流行单曲 Almost Me, Almost You， 就是荣获了 Vendan Young 全球创作大赛桂冠的神作，将它标志性的怀旧氛围和现代流行旋律完美融合。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创下巡演告罄纪录的他，正在用极具电影感的音乐席卷全球。FM 九七新歌速递整夜为您推荐 Drew Rock Almost Me Almost You。 I got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618来了，
18: 618真的来了，
19: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8: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2: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

0: 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

0: 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69年，14岁的陈美玲进入歌坛，当年就被评为香港10大歌手之一，打破香港单曲销售记录。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她在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归来的燕子》等歌曲红透中国内地。请听陈美玲《原野牧歌》。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6: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

0: 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

0: 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宁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由济宁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场由同仁堂和济宁可信联合开展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时间感觉过得真快哈。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4: 对。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希望那些

0: 想要得到黄氏膏方，跟北京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患者呀，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呢留有遗憾。
1: 对，真的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一旦活动结束之后，不但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没有了，而且也没有购药实惠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啊。因此呢，最后的机会，大家呢相互转告为好。
1: 嗯，那杨老，最近我们有好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之前也用过很多药，但是呢都没有见到什么太好的效果。
0: 嗯，
1: 为什么在用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短短几天就能见效呢？
0: 其实老百姓经常讲一句话，说药不对症拿船装，对症下药一口汤啊。
1: 嗯，
0: 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过，说验证药效好不好，对不对症，不是以量的多少来衡量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三七粉，你吃一斤普通的三七粉，甚至于呢不如吃一克这种的药用级的超微三七粉。你吃20种药，可能呢不如吃黄氏膏方这一口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大家呢用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效果这么好呢，这么快呢？其实主要因为他们治到了病的根本上了。
1: 嗯，
0: 疾病的根本，人的健康的根本在哪呢？其实根本就在五脏上吧。五脏决定人体健康，人呢是否能够长寿。
1: 嗯，
0: 如果说你五脏健康，生机旺盛啊，五大脏腑呢各司其职，那么你不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了也容易好。
1: 嗯，
0: 啊，如果你五脏出问题了，脾湿健运，肝不藏血，肾不纳气了，各种病症呢就会应运而生。实际上大家得病的时候啊，所表现出来的心慌气短啊，呼吸不畅啊，失眠便秘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五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它是五脏受损的一个外象。中医讲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呀，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你的精神，你的面色，都是你五脏盛衰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因为五脏在里面，它出问题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他通过一些症状告诉我们可能哪里出问题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只是针对症状去入手的话呢，那叫舍本逐末。你像很多患者睡不着觉吃安定片儿啊，它是有作用能让你睡着觉了，但是能解决肝的问题吗？解决不了。
1: 对，
0: 胸闷气短以后你吃丹参啊，你用的单硝酸乙酸离脂能让你胸不闷气不短了，最后怎么样呢？血管越扩越薄，堵塞呢越来越重。
1: 嗯，
0: 想要除病根，就不能呢光是解决症状的问题。
1: 嗯，
0: 那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五脏入手，从根本上入手，这样一来，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病呢好的也更快。
1: 嗯，也就是说黄氏膏方找到了症结所在，找到了疾病的根本，所以说大家用了之后呢效果才会这么快。
0: 对，当然了，大家能够见效这么快，除了黄氏膏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仁堂给我们专供的药用三七超细微粉。
1: 嗯，
0: 因为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是帮助大家呢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的。我们知道呢，血液承担着为全身输送营养物质的任务，也就是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无论食物也好，是药物也罢，都是最重要入血的。
1: 嗯，
0: 入了血以后呢，通过血液的运输功能，把它们送到呢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而一旦血液的内环境出问题了，血液的质量出了问题了，那么就容易导致呢血液的运输能力变弱，导致血液无法运送太多的营养物质和药物。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是大家容易得病，另外一个就是吃药呢见不到呢该有的效果。
1: 哦，就是说大家吃药效果好不好，跟你血液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血液就是人体的内环境吧。为什么得了什么病要先抽一管血，西医大夫那儿要先抽一管血给你看一看？
1: 查查血哈。
0: 哎，就是个道理。因此呢，血液关乎到五脏的健康，也关乎到用药药效如何。
1: 啊，那杨老，这个血液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0: 血液最容易出现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这种情况。一旦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呢，就会导致药物和营养物质无法更多的溶解到血液当中。
1: 嗯，
0: 因为血液的容量呢也是有限的，当它还有太多的垃圾的时候，就无法溶解更多的好东西了。

0: 很多人说我吃了一堆人参燕窝啊，吃了一堆那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其实跟你血液当中含有太多的垃圾有关系，垃圾把主要的地方都占了，那营养是不是就进不来了？
1: 嗯，
0: 但血液就好比是一个仓库，当它全部被一些垃圾所占满了以后呢，真正的需要储藏的好的东西就进不来了。所以说尽管你吃的是好东西，你用的是好药，但是呢它真正的发挥作用呢，效果就相当有限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吃了相当于没吃，最后呢都通过代谢排出体外了。这相当于呢好多好的东西呢在你身体当中呢这个走了一圈溜了一圈，穿肠而过。所以说呢先要清理血液内环境，把血液净化了，血液干净了，药物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血液当中，
1: 嗯，
0: 更好的发挥作用。那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通过养血清血两个步骤帮助大家呢做到一个深层次的净血。
1: 嗯，
0: 血液变干净以后呢，药物就能够在更纯净的血液环境当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吃黄氏膏方还是吃别的治病的药，那么效果呢都要比原来呢要好得多。
1: 嗯，所以说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超微三七粉结合在一起才是大家能够快速见效的根本原因。
0: 没错，为什么疗效体验套装里面有黄氏膏方还有这个药用三七粉呢？体验体验嘛，体验就是让你快速见效呢。
1: 嗯，
0: 对吧，你体验你吃了半年了你还不起效，这能叫体验呢？体验个什么劲儿啊？
1: 嗯，
0: 那体验的话呢就是让你快速见到你原来的可能你治了一年两年都没有的效果，这才叫体验嘛。
1: 对，
0: 嗯，因此呢正是因为呢我们对这种效果有把握，才会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而且大家会发现你在使用疗效体验套装的时候呢，虽然见效很快，但是这种效果呢跟以往大家吃的那种顶子药呢它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呢杨老？
0: 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得出来啊。大家呢这两天开始用药的患者你体会一下，你比如说一个失眠的患者，你吃安定片以后见效快吧，睡觉之前吃了以后呢脑袋就迷糊，就晕晕叨叨的，就想睡觉了。
1: 嗯
0: 嗯，可是你睡一觉起来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呢？脑袋昏昏沉沉，没精神。也就是说呢通过安定片这一类药物呢能让你睡着觉了，但是最终不解乏。
1: 嗯，
0: 长期吃呢还容易导致呢药物依赖性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呢，严重的患者会出现焦虑呀、抑郁呀这些问题。
1: 嗯，
0: 也就是呢这些顶子药它之所以见效快，是以牺牲人体其他方面的健康作为代价的。那这叫顶子药，老百姓呢把它形象的叫顶子药。嗯，还有呢比如说降压药，降压药通过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你吃了以后血压很快就下来了，但是呢长期的吃，人的血管就会变硬变脆，容易导致什么？导致出血的倾向。
1: 嗯，
0: 扩张血管的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脑血栓的患者很多人最后致成脑出血了。为什么？就是长期是用这种扩血管的药的结果。
1: 嗯，
0: 还比如说降糖药，降糖药吃完以后对胃肠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有的降糖药呢还会损伤人的胰岛功能，所以说呢你用降糖药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发现哎呦血糖呢是下来了，但是别的地方出毛病了。
1: 嗯，
0: 可是当你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以后呢，见效不但快，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见效的感觉跟你以往吃那顶子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失眠的患者用完黄氏膏方加这种药用三七粉以后啊，很多人第二天第三天啊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呢睡醒来的时候呢不会有那种呢头晕啊头沉啊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啊，踏踏实实休息过来的一种清爽的感觉。
1: 嗯，
0: 哎，就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呢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一样，非常的舒服。而便秘的患者用完以后呢排便非常的通畅，排完便以后特别轻松，不像以前那种排便非常的费劲啊，即使用开塞露排出来以后呢还是有那种没排干净的感觉。
1: 嗯，
0: 那也就是呢通过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来治病呢非常的安全，不会说出现治了肝结果伤了肾，治了心伤了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因为我们从来呢治的都不是症状，而治的是根本。失眠是病吗？便秘是病吗？高血压是病吗？在中医看来这些都不是病。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五脏失调的一个个的表现。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嘛，所以说你只针对症状去入手你肯定是治不了。

0: 病的本身的。那大家在使用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呢，有的患者讲啊，说我本来呢想治高血压的，没想到治着治着，不仅是血压降下来了，而且胃肠功能也改善了。
1: 对对对，
0: 哎，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本来治心脏的，却发现呢心脏也舒服了，腰托呢现在腰椎也不疼了，排便功能也有了改善了。这就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这种整体是治法的好处。
1: 对对对，最近啊，好多朋友都反映有这种情况。那杨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其实就是他治到根本，治到五脏这个疾病发病的总源头以后呢，我们自身的一些啊临床上的一些症状的反应。
1: 嗯，
0: 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失眠便秘心绞痛也罢，其实这些疾病的根源都跟五脏的失调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呢五脏论治，自然呢就把你身体上的很多病症呢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治这个的同时，连带的把那些病症呢也就治疗了。
1: 嗯，也就是说，黄氏膏方和药用的三七粉治病更加的全面。
0: 对，它不是单一的治某一个病的，而是治一组症候群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的，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大堆的药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疗效体验套装也特别适合一些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老慢病患者来用。
0: 对，很多人得了三种病，一天吃了四种药五种药，吃药都赶上吃饭了。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就特别适合用黄石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通过使用它们可以逐渐替代你现在吃那一大堆的药，哎，让你别的药越吃越少了，你身体越来越好了。
1: 真的是太好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想要得到疗效体验套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这次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和同仁堂特供药用的超细三七粉一份。这次疗效体验活动也是非常的超值，最后的机会，谁能够抓住就是谁的幸运。
0: 对。活动一旦结束以后的话呢，不仅黄氏膏方呢会恢复原价，而且同仁堂特供的能够达到1800目的这种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不会再有供应了。
1: 嗯，
0: 因此大家如果想改变现在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果，想改变这种得了三种病一天吃了五种药也不理想的这种现状，想让这个疾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呀，给自己身体一个整体治疗和全面调理的机会呢，我说这次活动应该尝试一下。
1: 嗯，
0: 其实很多患者我们都不允许，病症比较轻的患者不允许多申请的，就让你买一个套装，一个套装的1890块钱，平时买的话呢它价值是3172块钱，这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呢，确实心服口服，方方面面都见成效了，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就可以了。
1: 对，所以杨老，我觉得从这次活动的这个火爆程度上看哈，真的能够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苦于找不到好药来治疗疾病，所以说当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超细三七粉出现的时候，大家才会那么积极的去申购。
0: 对，其实呢东西好不好大家一听呢就能够听出个所以然来。
1: 对，
0: 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一个是既名可信的拳头产品，另外一个呢是融合了同仁堂高端的制药工艺，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熟悉黄氏膏方的患者都知道，黄氏膏方是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组方，君臣佐使配伍的合理而严谨，同时呢又是一个药中有药方中有方的方子，反正一个方子里包含有几十个方子，所以说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对五脏的治疗和养护。一直以来呢，黄氏膏方都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由于炮制工艺奢繁复杂，需要精选上等中药材，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在低氧百天以后才能成为合格的黄氏膏方，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呢在全国大批量的供应，现在全国只有呢9个省份拿到供应权的，即使是这样呢还经常出现一药难求的局面。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更不用讲了，这批三

0: 基本采用的全部是五年生的15到20个头的春三七来生产的。它这个产量是非常少的，市场价也非常的贵，而且只有同仁堂能够把这种三七呢加工到1800目这种级别的超微粉啊，所以说呢，也只有这次活动能够给大家呢带来这种药用的超微三七粉。从活动一开始呢，我们的目的就很明确，说简单一点，就是让大家呢省钱用好药。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不仅有购药的优惠，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药用三七粉。其实从这场活动的火爆程度来看呢，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老慢病患者的人数呢真是太多了。毕竟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是药，不是保健品，如果说大家没有病的话呢，不会有这么多人享用它。所以说尽管是参与活动的患者呢非常的多，但是呢跟庞大的慢性病人群相比较起来，能够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患者呢毕竟是少数。
1: 对，真是这样。虽然说活动每天都非常的火爆，但是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可能只占患病人群的1%甚至1000%，绝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朋友还是没能参加上活动。
0: 对，当然我们说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那有的朋友可能听说活动了，但是电话一直打不进来，导致呢没报上名了，而有的一些患者呢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活动啊，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啊，对于我们不了解。所以说为了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力啊，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参与进来受益于这场活动呢，我们也是把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一拖再拖，因为活动每延长一天就会多一批受益的患者。原本几天之前这场活动就该结束了，因为呢无论是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数量都不多了，但是为了能让活动呢多进行几天，济民可心和同仁堂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不断的进行呢开会呀、调配货源呢。活动正常进行的背后呢，其实离不开很多工作人员努力。
1: 对，
0: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大型的药企呢，一般的情况下都会保留一部分货源呢作为备用。那么这次活动呢，无论是济民可心还是同仁堂，基本上都把这个备用的货源呢拿出来了。
1: 哦，
0: 那所以说活动才坚持到现在。那现在呢，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活动还有一天就将全面结束，所以说呀，这也是大家呢最后的机会了。
1: 所以我们在这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再抓紧时间哈。活动还有一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的超细三七粉1份。杨老，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不能多聊了。这样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

0: 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指定申请专线 400-677

0: 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杨老师。
1: 哎，
2: 哎呀，又麻烦您了。
1: 是老朋友是吧？
2: 哎呀，我也谈不上老朋友，我也谈不上新朋友。我关键呢，和您这个膏啊，太奇迹了。那个神奇的药膏，这膏法太奇迹了。
1: 啊，就是自己在自己身上呢，有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2: 呵，您别提了，简直。我呀，这个病啊太多了。首先来说啊，我心脏不好，胃口不好，睡不好觉，哎，血压也不好，等等，好，就别提了。
1: 就是老年慢性病啊，常有的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2: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我的这个心脏啊，冠心病犯的特别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呀。哎，
1: 胸口老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2: 好，你就别提了。后来一喝您这个药膏啊，真是喝的时间不长，才十几天吧，我的心脏就基本稳定了。
1: 比平常吃的单硝酸、益生梨酯啊、丹参滴丸那些东西好使。
2: 好啊，您真棒，就是这些。哎呀，结果呀。
1: 啊，这都是常规咱们老百姓心脏病的患者最常用的一些药嘛。
2: 哎，后来我结果有一天呢，就和您那个药膏得跟他得错开，您也讲了，说尽量您别听，我是为没听，结果那天也不怎么一错，还又忘了一顿。我也没想怎么着，我说哎呦，我一看那药，我说不对，我说今天怎么没喝，就是那心脏病药啊。
1: 对，
2: 哎。我说哎呦，我说哎呀，杨老师这小药膏是真是太神奇了
1: 啊。那是十斤药材浓缩八两药膏嘛，那高倍浓缩呢，早晚的一小口比你吃那么一把药片胶囊它都好使啊。
2: 哎呀真是的
1: 啊，所有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心梗的，这种早搏房颤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心衰的、靠民间的药方子治的不理想的，都可以试一试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嘛。
2: 哎呀，哥，您说的太好了。
1: 那就是心脏的舒服多了，现在。
2: 哎，现在打今年我就离不开那个速效救心丸，这一天呢得喝个三五次这个速效。
1: 哎呦，不行，那救心丸要是一天得喝三五次，那就离心梗不远了。
2: 哎呀，就别提了，喘不上气儿了呀。
1: 那就拔不上气，老是短半截子气呀、啊！
2: 哎，对，哎呦！
1: 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下来，感觉这气脉够用了。
2: 哎，现还忘了喝一次了，你想想，都没事儿。哎呦，
1: 能忘了喝救心丸的话呢，证明这口气喘匀实了。你不仅是能忘，你慢慢你主动的能减它了。
2: 哎，对，我这还有，
1: 那慢慢的减，慢慢的减。那除了一脏有病，还三脏同治呢？除了心脏的，肠胃也应该见成效了。
2: 哎呦，哈，就别提了，我这个大便不畅，我不是说的那个嘛，它没有劲儿啊。
1: 对，
2: 有二十多年了，嘛法都用
1: 了。那中药、西药、保健品用遍了，就这个大便就不行。
2: 哎，它就不行，也使不上劲儿。
1: 你看用黄石膏方的，现在大便通了。
2: 哎，最起码能让我接了。我现在别的什么都不吃，我现在基本上能够。保证让我接熟了。
1: 哎，那大便不是腻腻歪歪的，每次呢排不出大便呐，大便不爽的。你现在那大便那感觉就是通畅了。
2: 哎，大便通畅了。
1: 你看，
2: 简直真是太神奇了。您这个药膏。
1: 睡眠怎么样，老爷子？
2: 睡眠呢，原来啊，半夜要是，哎，你躺那睡，一开始是睡不着。我天天呢，我得最起码十一二点的，一点来钟、一两点我才睡觉。躺着。可别醒啊，一醒那就完了，
1: 就别指望再睡了。
2: 太对了，哎，可是喝完您这个，哎，我最起码有时候哈、啊、夜里边两三点左右醒呢，但是呢坚持一个俩小时，到时候哎还能又还能
1: 他一会儿又能睡着了，
2: 哎，来个小回笼觉。
1: 对、
2: 哎，我说真是挺好啊。
1: 那这就是我们讲他这种的肝的收敛功能增强了，所以说呀，很多患者是原来呢十二点醒了也是他，是一点醒了也是他，只要醒了就别指望再睡了。现在呢还能够继续再入睡。
2: 哎，您这搞法真太神奇了。我再跟您说一个我的这个胃口。

0: 的胃口，我跟您说，我今年70多岁，我打9岁10来岁，我就犯胃病，
1: 嗯，
0: 一直那么多年，最后我说这别要得那么肺癌了，别了，
1: 嗯，
0: 我就天天我就
1: 自己有点担心了，你可不是得病时间久了以后，他有那种危险。
0: 啊，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您猜怎么着？现在呢，还想吃东西，
1: 嗯，
0: 也不酸心了，也不裂心了。回来到时候，他那地方也不疼了，我这个血压也不稳定，
1: 嗯，
0: 长时间的高。
1: 现在这个血压呢，感觉能好点吗？
0: 啊，现在血压90、140，人家说很好。
1: 哎。
0: 哎，我到医院去检查。
1: 哎，你看，无论是心脏啊、肠胃啊、几十年的老胃病啊、顽固性的睡眠不好啊、血压呀，4个方面大见成效了。
0: 哎呦，我还有一个毛病啊，
1: 嗯，
0: 叫，人家说那叫嘛，低血糖，
1: 动不动快到吃饭这个时间点就出冷汗呐、啊、心慌啊、手抖啊，有这种情况，
0: 难受极了，
1: 那就是低血糖嘛。
0: 哎。想骂都往嘴里填呢，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我一看，我是真是，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这种感觉是糖尿病的前兆，低血糖往往是高血糖的前兆，很多人不懂的这个。
0: 哎，
1: 这个时候证明你糖代谢就开始紊乱了。所以说呢，先是这种呢低血糖，慢慢再过几年就查出高血糖来了。
0: 哎呀，简直是，
1: 这个没有了，等于呢很好的防止了糖尿病的出现了。
0: 哎呦。
1: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0: 哎呦，我现在已经今天给我送来了，
1: 非常难得的机会，抢着了，这就是抢着好处了，这是。
0: 真是，我一听我太高兴了，
1: 恭喜您参加上活动了，
0: 哎呦，
1: 那就再接再厉吧。
0: 谢谢您啊。
1: 坚持用药，
0: 谢谢，
1: 祝你健康。
0: 我要是当着面，我就得给您鞠一躬。咱别说磕头，现在
1: 不用客气，老爷子，你治好病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嗯，谢谢谢谢，我得谢谢您。
1: 哎，好，别客气别客气，你好好治病。
0: 哎，
1: 咱聊到这儿了啊。
0: 哎，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别客气，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老师好。
1: 你好。
3: 啊，我说我的情况哈。
1: 嗯嗯。
3: 我呢眼不好，太模糊。
1: 嗯。
3: 看不见，看不清。
1: 看不清楚，能看多远？现在。
3: 10米开外就看不清楚了，10米以里吧，反正也是看不清，能看到花里胡哨的。
1: 啊。模模糊糊的。
3: 10米以外，哎，对对，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1: 嗯嗯。
3: 就看那个眼嘛，那个眼都是双睛的。那个眼还有那个虫影，还有那个就跟那个影子似的那么飞来飞去那的，飞蚊症那的。
1: 嗯。
3: 嗯，那个还有呢，我那个我的胃不好，胃啊经常胀那个胀肚。
1: 嗯。
3: 你说我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吃什么硬黏的，那个什么，嗯，我老觉得胃不舒服。
1: 嗯。胃胀有多长时间了？
3: 胃胀得好几年了吧。反正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就不好，它不是经常性的。
1: 嗯。
3: 啊，刚开始就得就是胃糜烂。
1: 嗯。
3: 这不是吃那个什么西药嘛？这有什么几样的好几样的西药，吃了会消炎嘛？消了都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3: 来的羊肉，喝点小米粥呀，吃点那个软乎的呀。
1: 那你那个吃油腻东西害怕不害怕？你吃油腻东西行不行？
3: 我吃油腻的不敢吃。
1: 嗯
3: 嗯，
1: 吃点鱼啊肉啊这些东西呢，就吃了以后是拉肚子呢，还是怎么？
3: 胀肚，肚子
1: 感觉这消化不了是吧？
3: 对对，就消化不了。哦，
1: 嗯。
3: 那个还有呢，我那咳的，我这是个咽炎，咳的，
1: 嗯，
3: 老那么咳，咳的还没有痰，就老干咳，
1: 嗯，
3: 老干咳。我那个喉那么这个，怎么的好舒服，怎么着？
1: 对，
3: 咽炎。
1: 有没有说是生过气，着过急，容易生气着急上火这种情况？
3: 对
1: 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根据你的症状呢，能够表现的

0: 对，其实你看这个肠胃上有毛病的患者，老是胀肚子呀，胁肋胀满，肚子里面也是气儿，感觉呢，胃里面也是气儿，这气儿从哪里来的？这就胃气不降。
1: 是嘞，总打嗝，我说总打嗝。
0: 对，应该呢是往下走，啊，浊气养向下向下走，结果呢你底下放不出来，底下排不出来，净往上走了，它不就嗝气嘛，对吧？为什么这个气儿从下面走不了呢？就是你生气着急怒伤了肝了，导致肝木克脾土，肝气呢横着来了，把胃气下降的倒涨了，就出现了胃的糜烂呐、打嗝、嗳气呀、胀肚啊，都跟这个有关系。因此呢，包括你那个嗓子眼那个慢性咽炎，其实中医讲叫梅核气嘛，就嗓子眼这个地方老是咳咔的不舒服，都跟你这个肝气郁结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自己平常要注意少生气、少着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药用黄氏膏方疏肝利胆、健脾和胃，通过它11味药材疏肝胆，把这点截住点肝气往开化一化，再通过12味药材健脾胃，哎，吃点东西以后就不胀肚子，就慢慢能消化了。五脏功能强健了以后呢，眼睛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越来越亮堂了。要不，眼睛不好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质量就无从谈起了。
1: 就是，我说咨询一下，你给我看看用什么方法，你给我看一下吧。
0: 用黄氏膏方，尤其赶上这个机会啊，叫疗效大验证的活动，这个机会赶得非常的好。因为这次呢，你想想，百年同仁堂跟我们联手推出这样的活动呢，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这个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这个在市场上买不着这种三七的。把这种药用三七用上以后呢，能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一遍，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的药效就极大的提升啊。配合黄氏膏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眼睛带那个咽炎带那个肠胃呢，整体就治了。
1: 太好了，
0: 一个套装平常买3170多块钱，你现在呢1890就能买这么一个套装。你任何这种病症的患者，你所有这种病症的患者都买它一个套装试一试，怕什么呢？
1: 行，
0: 好吧。
1: 那我就试一试吧，是吧？
0: 啊，你要跟长白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1: 行，谢谢张老师啊。
0: 保重身体吧，自己注意呢，少生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涛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嘞，好，再见了啊。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经常听节目是吧？
3: 天天听你的节目，讲得很好。
0: 哎呦，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3: 我主要是这个上眼皮的这个俩内角老肿，老一个小肿块。上眼皮。去年是左眼这个上眼皮肿，今年这个右眼皮也上眼角这个内眼角也有点肿。跟那个豆粒儿或者是长果豆粒儿也是的，棒子粒儿也是，玉米粒儿是的，那么大的一块。老有那么一块肿。另外还有血糖高。
0: 血糖高高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从去年才在医院体检才查出来，他当时体检的时候是6.8。
0: 当时查出来6.8，那血糖呢是刚刚高的。
3: 对，这个后来我吃了段时间药，加上这个后来运动，现在稳定下来了，六以下了。这个也不吃药了。这个再一个是眼睛老不好，老叫着看事模糊，反正不清楚的，看事
0: 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3: 对，老不行了，好，有时候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尿频，晚上起夜起的多。
0: 夜尿多，一晚上起几次啊？
3: 起个4-5次吧。
0: 一晚上4-5次。这折腾的连觉都睡不成了。

0: 都是就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大体上就是这个事儿吧。
1: 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才60周岁，刚退休，刚办。
1: 刚退休，刚退休是该享受这个晚年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龄段了。跟七老八十这些比较起来，自己还是个年轻人呢。但是跟年轻人比较起来，已经步入老年了。
0: 对对，
1: 对吧？但是呢，从你这个描述上，从你的病情上来看的话呢，自己就是非常重视健康的。这个对于你这个健康方面这种意识呀，我们一定要给予表扬的。为什么呢？你看例行体检，很多人的血糖都是查出来就十几个二十几个那么高了才查出来，这就不重视健康的人。你空腹血糖6.8左右，你查出来你就查出血糖高了，这一定是平常就自己注意呢，观察自己的身体，要用发现的哪些地方不对劲了，赶紧该查查该治治，不耽误你这样的就你这个健康意识，这种这个健康意识来看的话呢，你得不了大病。你有点毛病的话呢，出不了大问题，你放心吧。
0: 嗯，我对我这老
1: 包括眼角长这么一个小东西，眼的内眦，这叫眼内眦啊，它长这么一个小肿物啊，眼睑有点浮肿啊，自己就发现了，哎呦不对，这个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就及早的问呐、治啊、诊断呐、只要有这种健康意识，叫警钟长鸣，得不了大病啊，好办。有点病的话呢，咱就早治早防，好办。就是怕那个把自己呢，60岁了、70岁了，还把自己当小伙子，有点病不在乎，等到哪一天把你咔嚓撂倒了，又是鼻涕又是泪的啊，你哭天抹泪的，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你叫地地不灵了。
0: 对对，就是
1: 对吧？
0: 提前预防呗。
1: 从这个病症上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糖尿病的，咱们只要查出来糖尿病血糖高的话呢，那你就血液当中有这种糖毒了。你说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现在血糖控制还可以，但是它只要血糖一紊乱了，带着蛋白质代谢紊乱、脂肪代谢紊乱，身体整个就出毛病。
0: 嗯，对对对，
1: 那个眼内眦、眼角这地方呢，出现这种小肉粒肿啊，像这种东西。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眼皮上眼睑下眼睑代表人的脾，眼内角眼外角呢代表人的心，瞳孔代表人的肾，那个黑眼仁代表人的肝，这个白眼仁代表人的肺。所以说呢，就拿一个眼睛上的，其实就是五脏的一个外现。眼内角这个地方呢长这种的东西，其实呢就是心经上的经脉瘀阻不太通畅的一种表现啊，你包括那上眼睑、下眼睑还也肿过，证明呢心脾两虚，经脉有点不太通了。但是这个时候没大病，啊，不用担心。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经上的病，而且呢夜尿频多，小便频、夜尿多呢，证明呢肾阳也有点不足了。从脏腑上来讲，从脾、从心、从肾来论治，要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那么从这个气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样的患者你血液呢就不干净了，那需要净血。所以说呢，你这样的患者用黄氏膏方来治的时候啊，这次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机会非常好，好在哪呢？因为这次呢我们跟同仁堂联手推出这样的活动呢，同仁堂给咱们提供的是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就是它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就达到多少，达到呢16.5%了。
0: 嗯，
1: 16.5%这种三七总皂苷呢，它这种三七就能够有一个清血养血、深层次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了，对血糖的控制啊、经脉的瘀阻啊、洁净血液、打通经络呢，这个是大有好处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用黄氏膏方呢，有12味药材健脾、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温肾、3脏通治、5脏通养，这么下来以后呢，血糖慢慢的下降，夜尿呢也逐渐的减少，包括那个眼睛上啊，动不动出现这种呢小的这个痰湿这种东西呢，一点点开始往开化。及早呢入了60岁了，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不得大病多好。等你说得了大病了，你再用它来，那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1: 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嗯，适合用，放心用就行了。赶紧跟场外老师争取就可以了，争取到了以后呢，第一时间用，用的过程当中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啊，好嘞，好嘞。
1: 嗯，
0: 那谢谢杨老师啊，谢谢。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好嘞，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

0: 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你杨老您好。
1: 你好。
2: 我这回啊，杨老，我订了两份儿，那个
1: 两份体验套装是吧？
2: 哎，对，高仿跟那个三期，我订了两套。嗯。我现在我就
1: 把我那个要用三七粉就能用半年了，一套用那个要用三七粉能用三个月嘛，那两套的话光那要用三七粉就能用半年左右了。
2: 感谢您啊，给我们那个老百姓哈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药，谢谢您啊。
1: 别客气，我们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些好处都争取，能争取到更好的治病的方法，我一定是竭尽全力呀。
2: 对对对，杨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反映一下啊。
1: 好。
2: 我呀哈，那个心脏哈有早搏，
1: 嗯，
2: 还有一个舌头尖哈，那个舌头尖特别疼哈，红啊，有两个瘀点，
1: 嗯，
2: 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腰疼，早上起来哈，尤其早晨起来特别疼哈，活动活动待一会儿就好点了，就是，
1: 嗯，
2: 还有一个是哈便秘哈，两天一次哈，而且接出来大便都是哈深绿色的，
1: 嗯。
2: 睡眠哈，那个嘛，每天晚上还得吃一片安定。
1: 嗯。
2: 还有一个后背哈，右边哈，后背的右边这个有一侧哈特别疼。
1: 嗯。
2: 有时就躺沙发歇会儿哈就好点了。
1: 嗯。
2: 哎，这病哈也就这些个，你知道吗？我现在就那个，请杨老给我指点一下。
1: 嗯。
2: 嗯。
1: 舌尖红，舌尖呢还有瘀点是吧？
2: 哎。
1: 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心火太盛以后呢，而且呢有血瘀在这儿了，就表现出舌尖这地方就是代表人的心嘛。
2: 嗯。
1: 所以说呢，心火太盛，平常呢是有些事情啊，自己呢老是爱惦记啊，自己爱操心的人，往往是这种体质。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肾水又比较亏，你这个心火旺跟你那个肾水亏呢有关系，肾水一亏了以后呢。心火、肝火、脾胃之火呢，都容易旺。水治不住火了，所以说呢，这叫水浅不养龙啊，就导致呢真阳外越，一些火就一个劲儿的往上走。同时呢，脾又比较虚，脾虚了以后呢，大便溏泻呀，大便的颜色发绿，绿大便什么颜色啊？正常人的大便是黄色的，香蕉便才可以。那是正常的把这个净化吸收了糟粕呢排于外的一种表现。绿色的大便本来就是消化不好嘛。
2: 嗯。
1: 那么老百姓都知道，那小孩子拉绿粑粑那就是消化不好嘛。成年人同样的道理啊，拉这种呢颜色呢绿不拉几这种大便的消化就是脾的运化出问题了。脾阳不足。因此呢这就重心重脾重肾来治了。最起码要三个脏器整体来治，或者说五脏同养。那你呢用黄石膏方治疗了没有？
2: 杨老，我这情况哈比较哈特殊，我哈那个去年哈我用了哈三个疗程哈，由于哈家里哈出了点意外啊，我就没接着用，所以来讲哈三个疗程哈以后哈这个疗效挺好的。
1: 嗯，
2: 咱家里有点的那个负担哈，我就开始心情挺不好的哈。
1: 对，
2: 这个病情也又有点哈好像反复。
1: 对，
2: 我现在不就开始哈接着那个嘛吧哈吃咱那膏方吗？
1: 嗯，
2: 正好有这个机会，我等于订两套。我说哈，我把我
1: 不少的老患者呀，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一开始用黄石膏方呢治的不错，后来呢家里有些事情啊，或者说呢又听那个说有些不是你这种，有些是听了另外呢这个又好那个更好，他是属于呢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又换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行，又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次呢很多这种患者，你这个就比较特殊，因为家里乱糟糟的，可能出现了一些变故。
2: 哎，对，
1: 一影响心情以后呢，这个病呢好像又有点回来了，再加上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以后呢，也没心思治病，没心思吃药了。
2: 对对对。
1: 那你去年用黄石膏方的过程当中，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当时
2: 我觉得第一哈浑身有劲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哈吃饭香了，这个胃口有时候哈那个嘛不胀嘛哈，哎胃胀也好了，是
1: 嗯，
2: 就感觉到那个反正哈精神头哈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2: 我呀杨老，我是个特别爱走脑子人，你知道吗？心事特别重。
1: 对，
2: 所以哈我
1: 你

0: 火旺，你舌尖上出现这个问题，你心火旺就表现在这儿。任何事情呢，
1: 哎、
0: 自己就爱操心呢、啊。
1: 爱操心，舌头疼啊，舌头尖儿疼极了。
0: 对、
1: 嗯，
0: 爱操心的人心火就旺嘛，一天净操心了，那心血都耗干。
1: 嗯、
0: 爱操心的人心血就耗干了。
1: 嗯，
0: 心血耗干了，血为阴，气为阳啊，那心气就太过了。啊，气有余便是火，那么心火就旺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越是这种爱操心的人呢，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毛病。爱操心要养心血，养心血还同时要健脾呀。啊，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你心血才能慢慢养得起来呀。因此，这个就得健脾、养心、温肾、疏肝，甚至于要宣肺，整体来治疗。去年治的那么好，今年呢这个机会又赶对了，又重新拾起来，重新用黄石膏方呢、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机会赶得还非常的好。好在哪里呢、
1: 哎、
0: 去年用药哪有药用三七粉呢？
1: 对，没有。嗯，
0: 没有吧。哎，今年呢这个跟同仁堂联手呢，我们有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这种三七粉呢，你平常买那个三七的话呢，你吃三克、五克、十克、八克没什么感觉。这个我们一般都不建议多，就两克是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你加上它以后，你试一试，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这个心脏病的患者要好得快得多了。
1: 对，
0: 自己争取了两套，拿到手了吗？现在？
1: 那个嘛，我呀，那个哈，我还分着买的。
0: 嗯。
1: 我头一次我买了第一套，回来今天哈，我又找刘红老师又订了一套。
0: 后悔了，订少了是吧？
1: 我觉得这机会特别难得，你知道吗？这养老哈，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关心哈，我觉得哈，就应该多买，多买，我心里才踏实。
0: 你再多买都不让你多买，一个患者最多让订两套，你这两套的话呢？难得的像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一个是平常活动一结束了以后没有了，你再有就是再买，
1: 对对对对，
0: 自己要淡化一份钱了。光这一份三七粉三个月的用量的话呢，一千大几，你自己多掏这一份钱你不合适啊。
1: 对，
0: 没问题，拿到了以后的话呢，开始用就行了。你一般的配合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你像心脏上有毛病啊，肠胃上有毛病这种患者的话呢，把血液净化了，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明显的提高，这样呢就好得更快了。
1: 杨老，您说刘老师说让我用这个膏方，用十克，
0: 嗯，
1: 然后哈、啊、用一袋三七粉同时敷，
0: 嗯，
1: 饭、
0: 嗯、
1: 后敷，这样可以哈？
0: 没问题，就按常外刘老师指导这个量就可以。
1: 好嘞，
0: 连续用上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1: 好嘞，行，杨老，
0: 活动也参加上了，恭喜你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谢谢您，杨老啊，你也注意那个身体健康啊。
0: 好，一定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杨老师，你好。
0: 嗯。
1: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1: 呵，我可特别相信您了。
0: 嗯。
1: 哟，我老伴儿好吗？就这病，看了都看到了大小医院了，就是不见好，你知道吗？哎，
0: 嗯，
1: 他吃这个还挺好，吃了个数月了吧？有个
0: 吃个数月，老伴儿的病就见好了。
1: 哎，他腿呀、啊、有点劲儿了。
0: 嗯，
1: 哎，他走道直起来了腰。
0: 原来猫着腰走。
1: 哎，猫腰，哎，走道啊、
0: 嗯、
1: 也没劲儿，我觉得他总是那么倚着个头。哎，现在吧、
0: 嗯、
1: 哈，脖子也抬一点来了。
0: 嗯，原来老态龙钟的。
1: 哎。他现在行了，哎，我行了，我怎么站起来挺高的了你？
0: 哎，背也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眼睛恨不得一天闭着，走路的腿发软。
1: 对，发软。对。
0: 现在用黄石膏方，腿上有劲，腰板挺直，感觉那脑袋也挺起来了。
1: 哎，脑袋挺起来了。
0: 哈哈哈哈。
1: 他就是头疼的厉害。
0: 嗯。
1: 头疼头晕，这个相当厉害，这个颈椎特别厉害，他。
0: 嗯。
1: 就他吃这个膏方，哎，还真好。
0: 嗯、
1: 才吃两片，我才
0: 吃了两片下来以后，那个颈椎病闹得那么严重，头疼头晕减轻了。
1: 哎，他都减轻了，你看这起码来说他站直了。
0: 哎，
1: 他都要站起来就走了，好，太好了这个药法。
0: 啊，这是赶上好时代了，人家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啊，你一些靠吃民间药方子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话呢，他不能耽误你。你只要答应给你治的话呢，一定能让你的病症，你见着你原来可能你三年五年用民间的方子都见不到这种变化了。
1: 是，也头一次打完电话，哎，我听完了、马上我就打电话。

0: 天姐接的。哎呀，我说赶紧给我订啊。
1: 哎，哎，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抢着了没有？
0: 对，听到我又订了。
1: 又订了。
0: 又订了。
1: 订了多少？
0: 昨天听完我就订了，马上我就订。
1: 抢上名额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
0: 太好了。
1: 那、哎、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
0: 太好了、
1: 嗯、
0: 可是快点吃啊，我不管怎么地，我说我得给你买呀、啊。
1: 那吃点好药，少遭点罪，给孩子们减轻点痛，
0: 对，
1: 减轻点麻烦，少跑两趟医院，这省多少事儿啊。
0: 可不好嘛，黑夜带孩子叫着上医院跑。
1: 哎，
0: 谢谢您了啊，
1: 我祝他早日恢复
0: 健
1: 康
0: 啊。
1: 好，别客气，再见。
0: 多谢了啊。
1: 哎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用了一个多月了。
1: 用红赤膏方接受异文化治疗一个多月了。
3: 对了，
1: 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3: 效果不错。
1: 嗯，
3: 我原来啊。
1: 是什么病症呢？
3: 我原来啊，这个有几种病啊，一个气管炎，颈椎病还有。
1: 嗯嗯。
3: 失眠。
1: 嗯。
3: 这心脏也不老好的。
1: 嗯，
3: 前列腺，
1: 嗯嗯，
3: 好样病了，反正现在
1: 这就是那种老年上了岁数以后呢，百病缠身呢、
3: 啊，
1: 全身各个零件呢
3: 都
1: 出问题了，
3: 都是老年病。
1: 嗯嗯，
3: 现在吃完药大约有10多天呢，感觉有点见点效。
1: 十来天下来见了什么效果了？
3: 感觉这个嘛呢，头不能晕了，
1: 嗯，
3: 睡觉好一点。另外
1: 原来头晕的有多长时间了？这个毛病，
3: 这个毛病啊，这个毛病可时间长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3: 原来啊睡觉啊，这夜间呐、啊、得醒好几次。
1: 嗯，
3: 入睡也困难。
1: 嗯，
3: 醒了以后再睡也往好长时间的也睡不好。
1: 嗯，
3: 而且还有这个梦也多。
1: 嗯，
3: 净做噩梦。
1: 啊。
3: 哎。可是现在啊，感觉啊，躺下以后，时间不是太长，就能睡着了，
1: 很快就能眯得着了。
3: 梦也少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呢，用不了长时间，还能入睡。
1: 这还能够再次入睡。
3: 哎，对了。
1: 睡觉呢很好，别的方面呢？
3: 别的方面还有那个颈椎啊，跟那个肩周炎呐，我感觉是比较明显。吃完这药以后到现在啊，几乎是没怎么疼，就感觉还挺轻松。
1: 啊，颈椎病、腰椎病的，你很多见效快的患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呢，他这种疼啊、脖梗的僵啊、硬啊、发皱啊、发板呢、啊，就大见成效了。
3: 对对对对，
1: 哎哎，
3: 我经常抹那个别的药膏吧，这疼了。
1: 嗯，
3: 现在也不用了，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啊，你看，有五脏六腑通过黄氏膏方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养肝，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由内而外的治疗这种颈椎病啊、肩周炎、腰椎病呢，这是能逐渐的把源头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的。
3: 嗯
1: 嗯。
3: 另外，原来呀、啊，吃药之前呢，心脏也不老好的，有时候一个心绞就疼。嗯
1: 嗯。
3: 吃完这药以后呢，最近呢几乎是没有这个疼的现象。
1: 嗯，
3: 是倒挺好，
1: 比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药也好使。
3: 哎、我前一段啊，脚啊，脚面呢有点肿。
1: 嗯，
3: 我不知什么原因。
1: 嗯，
3: 我打吃这个药以后呢，现在脚也不肿了，好了。
1: 非常好。
3: 总来说，我吃这个药还挺见效的。
1: 那各个地方，总而言之，五脏六腑很多的毛病呢，都见成效了。这一个月。
3: 对了。
1: 非常好。
3: 是。
1: 那这个活动参加上了没有？
3: 参加上了。
1: 已经参加上了
3: 啊，药也拿来了。
1: 嗯，那就再接再厉、
3: 哎，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3: 啊，谢谢杨老师。
1: 哎哎，
3: 好，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

0: 年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今年在社交媒体狂揽1.5亿播放量的澳洲宝藏男孩 Joe York 强势出击，推出了全新的独立流行单曲 Almost Me, Almost You， 就是荣获了 Van Den Young 全球创作大赛桂冠的神作，将它标志性的怀旧氛围和现代流行旋律完美融合。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创下巡演告罄纪录的他，正在用极具电影感的音乐席卷全球。FM 九七新歌速递整夜为您推荐 Joe York Almost Me, Almost You。

0: 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呀，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1: 好，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1: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哦。
0: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伴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反正呐，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歪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这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啦。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

0: 住了疾病的根源。
1: 嗯、
0: 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的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 右目。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0: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0: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吧？
0: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3: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0: 嗯，
3: 所以说现在我是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0: 嗯，
3: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0: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3: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3: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啊。
0: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0: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3: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 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3: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3: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3: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5: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6: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6: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儿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6: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6: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6: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泼他丁，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 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0: 嗯，
6: 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0: 就是尤其是

0: 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1: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0: 没错。啊，
1: 哎。
0: 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啊，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就都是口头话吗？对
1: 哎，
0: 吧？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它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1: 哎，
0: 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1片吧？
0: 1块钱1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中药不发酵。

0: 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1: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他都吃不醉，哎，但是他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1: 哎，
0: 对吧？
1: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1: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跟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1: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1: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1: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1: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1: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哎呀，给我憋的也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1: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1: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漏
0: 啊，那
1: 钱花
0: 了
1: 好几万啊，
0: 嗯，
1: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能没有西医，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医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0: 嗯。
1: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0: 嗯嗯，
1: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0: 嗯嗯嗯，
1: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0: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哦，
0: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

0: 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
0: 哎，
1: 样。
0: 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呀！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儿，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订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

0: 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女は本当に来てた。
1: 站在屋顶上俯瞰眺望，我只能想象你停在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谢谢。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69年，14岁的陈美玲进入歌坛，当年就被评为香港十大歌手之一，打破香港单曲销售记录。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她在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归来的燕子》等歌曲红透中国内地。请听陈美玲《原野牧歌》。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

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或竹或巢，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0: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8: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四川大学郁仲教授为我们解读《尚书》，自尧舜禹时代传承的中国社会文化基因，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出生时期的黑白身影。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本《风与草·郁中读尚书》，作者郁中教授。

本书是以尚书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评论。为什么要读尚书？因为它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自从孔子编出他的第一版之后，他就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当年孔子就拿他做教材，培养他的3000弟子。

汉代开始，它作为居于权威地位的教科书，长期饱受推崇，数千年间一直充当了塑造中国心灵、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

因此，要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东方文明，尚书是起点，是钥匙。然而这样的一部经典，却是很少人并不了解的著作。

狱中教授精心研读《尚书》，写下这本关于《尚书》的通俗读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拨开《尚书》神秘的面纱，带领读者一起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的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土，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出生时期的黑白身影。

作者玉中，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等多部著作。

本书是本什么样的书籍呢？严格说来，本书不是关于尚书的学术研究，因为没有训话，没有校刊，没有区分经文尚书与没事的古文尚书，甚至也没有刻意追求对原文的准确的翻译。

这本书是关于尚书的读书笔记，所读的本子是现代通行的清代十三经注疏本。这个本子里面的尚书共有50篇，其中有4篇分别拆成了上、中、下，这样算起来就是58篇。每读完一篇，就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日积月累，等到尚书读完，笔记也就存下了50篇。这本书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汇编。尚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籍呢？它其实就是一部王室档案的选编。从时间上来看，它上起传说当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主要反映了这个时期若干代表性君臣的代表性言论，偶尔也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行迹。君臣们的言行虽然指涉甚广，内容丰富，但是几乎都聚焦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治，政之道与治之术。为什么题名为《风与草》呢？选择这个标题的原因在于，尚书

各篇反复论述的政治关系，其实就是风与草的关系。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家草以风，吾不辅导；化民以德，吾不追随。因此，风与草实际上是君与民的隐喻，以风与草为体，旨在凸显了古代政治关系当中的两种角色。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写下这本关于书的书，写下这一系列读书的笔记，写下关于上书的点滴体会，绝不敢带圣人立言，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走进上书所描绘的苍茫的世界。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狱中教授精心研读《尚书》，写下了这本关于《尚书》的通俗读本，希望通过以这样的方式拨开《尚书》神秘的面纱，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出生时期的黑白身影。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本《风与草》，狱中读尚书，作者狱中教授。

尚书是孔子以来的历代核心教科书，2000年来中国读书人研读不倦的经典。为什么官员要先有道德？为什么政治需要表演？为什么君主为风，民众为草？四川大学玉中教授为我们解读《尚书》，自尧舜禹时代传承的中国社会文化基因，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顺点顺的政治生涯。顺点是尚书的第二篇，讲述了舜的言与行。青年时期的舜居于庶人的阶层，但是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他是五帝之一的第七世孙，是因为德性为尧所知，并成为尧的继承人。舜典用八个字概括了舜的美德：舜有深智、文明、温公之德。

性意充实上下。这样的德性较之于爻，大致属于同一种类型，神圣的色彩已经有所减弱。顺的这种德性就像闪光的镜子，不可能长期埋没，终于受到了爻的征兆。在正式即位之前的考察试用期，顺有几项很出色的表现。第一，选择高辛家族的八个人为助手，在天下推行他喜欢的五种教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结果，这些教义受到了普遍的尊崇，没有发生违命对抗的现象。第二，作为政府首脑，他总理群臣百官，把各项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第三，他开门接待四方诸侯，体现了一个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精神感召力。第四，他在总揽各方政务期间，风雨应时，毫无错乱，表明顺之德受到了上天的肯定。看到这些政绩之后，尧说话了：三年来，你在谋划政事，我也在考察你的言行，你所说的都做到了，你继承帝位吧。然而，就在这个顺理成章的节骨眼上，舜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德性不够，还不能继承帝位。舜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政治先例，在可以接受帝位之时，以德性不够为理由予以推辞。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后世的一些表演来看，这样的推辞不大可能是内心的真实表达。如果这样的辞让确实发生过，确实是从舜开始的，那么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一，尧还健在，自己就登位，是否会给别人造成急不可耐的负面的印象？二，尧还比较健康，就说要把地位让给自己，这是不是尧有意安排的一种试探呢？三，现在没有其他的竞争者，暂时推迟继位的时间，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良好的形象。四，现在有其他竞争者，时机不成熟，如果马上着手继位，是否会引发对手的强烈反扑？五，以退为进，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政治艺术呢？哪种想法是顺的真实的想法？我们可以猜测，但无法断定。不管怎么说，顺还是在第二年继承了大位，那是正月的一个吉日，在尧的太庙里。不过，虽然接受了最高的权力，舜还是感到不安。为了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舜考察了北斗七星，又以七星对应七种阵势，结果发现自己的继位完全符合天意，这才放心地向上天汇报了继承帝位之事。同时又祭祀了四时、寒暑、水旱、日月星，以至于名山大川各方神圣一并祭祀。祭祀完毕，又准备了公、侯、伯、子、男五个层次的庇语，在接受各方诸侯长老的朝见时，作为信物分发给他们。二月，顺到东方巡视，祭了泰山及其他山岳，接见了东方的诸侯，议定了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统一了法制、长短、容积、轻重，规定了公、侯、伯、子、男朝见的礼仪。接下来的五月、八月、十一月，顺依次到南方、西方、北方
去巡视，依照同样的纪律祭祀了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返回之后又到尧的太庙里祭祀，以后每隔五年都要出巡一次，在四月召见各地诸侯，考察他们的政绩，进行表彰和奖励。起见他把天下分为12州，在各州的名山上举行祭祀大典，以证明这种初见的制度的正当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

0: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清香的粽叶涌动着汨罗江边的屈子天问门前的艾草，飞舞着龙野清浅的诗风市场，把古老的思念层层包裹。静渡的龙舟刻下雄黄的印记，在岁月中绽放出安康的花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

0: 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零。

0: 饱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

0: 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双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地板拖一样，这好事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多了，就会加速人的衰老，从而啊寿命就减少了，疾病就产生了。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和宣传片都播过。那优盾因子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没发现吗？这两天孟非老师讲，你说它对肠胃炎有效啊，对胃炎有效，胆囊炎有效啊，肝炎有效，妇科炎症有效，前列腺有效，过敏有效，鼻炎有效。这就说明什么个问题啊？它就是能够在细胞的内部解决，这就是因子的魅力。因子起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那我问问各位老人家，那你说它既然能够全身性的来，是不是它效果上就略微慢一点？因为它毕竟每天就那么一只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全方位的，那就证明它的就功效性就是全科的。而且呢，这个除了对心脑血管略微慢，不是没有效，略微慢一点，剩下的对哪效果都好。那这里面再有一个你要听清楚啊，就是说你是严重的骨病的，你用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风湿的炎症的，你用它它也有效。而且这个优盾草啊还对什么这个骨病方面有意思呢？这优盾草在海南当地还被称为接骨草啊，就是你跌打损伤这一块用到优盾草它都有用。那你说这个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啊？神奇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活动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呢一个人怎么用呢？就是按照小周期来用啊。这一个小周期啊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三个月呢，咱们是按照盒数来说，那就是六盒。哎，六盒呢，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的自身情况，我们一年下来啊就用上三个周期就够了，不用用四个周期，是最多的量了啊。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可以了，严重点的用三个周期。有人说那要是一直持续用，用几年呢？你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以。为什么？它是针对身体内部的深层的最里面的起作用的。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好东西多了去了，但是优盾草做的优盾因子一定能排到前几位，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没法把太多的资料给你拿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广播，咱们不是电视节目。如果要是电视节目，我就把那个什么全国各大知名医院里面的那些领导啊专家呀，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都有的啊，甚至包括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啊资料研究资料都有的。我就跟你说吧，临床上很多地方用完了优盾草做出来的这个优盾因子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普及，只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啊？要不然就是大众，要不然就是小众。什么叫大众？大众就是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见得到的，是不是？柴米油盐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买衣服买布料这是不是大众的吗？吃饭吃肉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但是什么是小众啊？豪华游艇有几个人坐过？是不是？航天飞机有几个人坐过？这叫小众，或者说只是一部分人用过。那咱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有个药材叫冬虫夏草，那你看都听过，那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到药店里面就买过冬虫夏草的？三四百块钱一克的，是不是？这就叫什么？小众，就是能够见到或者能够用到的人不多。那你记住了，越小众的东西还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就是一定有特殊特色特殊特点的。优盾因子就具备这个特点，它就属于小众，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只有一部分人有幸运能够用到它。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太少了，整体的产量就那么多，整体的种植范围就那么大啊，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就是五指山，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杨国显，全中国全世界全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所以你说这一次咱们杨总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到这个优盾因子，古代的黎王方，现代的复原品，你说这是不是个幸运的事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钱也少花了呀。大家算算，零售价600块钱一盒，是吧？你当然你要说在节目当中，你说我就想买一盒啊，一盒十包，我就想买一盒尝尝味儿，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买一盒，那你就是60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买上两盒这就不一样了。

两盒多少吧？1200，两盒1200块钱，你剩那四盒不用买了，杨总在发货的时候就给你发出来了。你这样的话，你到手了是几盒啊？是不是就六盒了？你自己花600块钱一盒，一共两盒1200，买了两盒到家了，杨总在给你发货的时候额外再给你多加了四盒，到手里六盒，这六盒是不是就一下子一个小周期就出来了？这是杨总的一个爱心，他告诉了说让你体验一下，凑够一个周期。你看看这不花钱吗？人家收购原料也是要花钱的，人家加工也是要花钱的，人家正常往出卖是能够拿到利润的，但是呢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啊对孟非老师的支持，最大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杨总想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人家没把你们忘了，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无意识的就把这个广告做了，结果呢他这个表示就来了，哎，我呀在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对杨总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代表杨总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什么？你们要是多领这四盒，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就是正面的宣传，你用了这个优盾因子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机会就给身边的人讲一讲，说一说啊，实话实说，不掺假，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你不会说不好，为啥？因为很难遇到一个男女老幼用了都好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禁忌，就是5、6岁的孩子都能喝，当然了小孩子不爱喝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不是甜的嘛。可是呢如果说你有小孩子，是不是这个经常消化不好的大便不好的，给他喝两口没问题的，少喝点就行了。所以上到99下到小朋友他都能喝，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吗？在中心里面这东西名气越来越大，需求量就那么一直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数值上。因为什么？家里的孩子需要的都找着家里的父母跟我们这一起订，在我们中心住的他们拿，回到家里面调养的那些他们定期的也在拿。你包括各种节日上，这东西现在慢慢的都成礼品了。当然这东西不是说主张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送礼啊，我的意思还是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拿到你家里面是给你准备解决身体的，让你解决身体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啊，进入身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再给你们捋一遍。今天呢是优盾因子的第5天，然后我把的今天的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明天咱就不讲了。过了今天你再去订可以，500块钱一盒，这个事儿是说的准准的啊。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可以，500块钱一盒，6盒3000块钱，这杨总早都提了啊。那我呢再把这个功能作用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这个身体当中5大基础项不好的，平时啊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这个不舒服的，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的这类的，或者说呢要不然就是不饿，要不然呢就一直饿的这类的情况，就属于吃不好喝不好，这是第一项啊。那有这种情况呢你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营养吸收的不好，药物吸收的也不好，治起病来呀又是花时间又是多花钱，效果不理想。那用上优盾因子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就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胃口变好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吃东西啊也香了，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第一个基础就变好了。第二个，无论是任何原因的睡不好觉，你看我们有些人是睡着了容易醒，有些人呢是入睡困难，有些人是睡着了醒一下，睡着了醒一下，您记住了，觉睡好了身体的健康啊才有保障。我们如果说觉都睡不好，身体内部的基础的深层休息做不到，你的细胞啊神经啊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下，这人呢焦虑，越这样时间久了越睡不着，越睡不着体质越差。你发现没有啊，永远这个经常失眠的人那个身体状态比这个睡好觉的人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经常讲能吃能睡这身体才好，这是两大基础啊，觉睡好了很多病啊都能够养一养。第三个，大便不好，第四个小便不好的，这就是什么？大小便。优盾因子啊能洗肾，优盾因子呢又能够洗我们整个的消化道。您听好了啊，只要是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不好的，漏尿尿崩的，这个用上效果好，夜尿多的效果好。然后呢包括我们便干便稀便溏便多便少的啊，肚子里面邦邦硬胀的，里面宿便多的，用这个

效果来的都很快。最后一个体力足，所以啊，优顿因子把这五大生命基础的项啊给你解决了之后啊，真的是你都病好一半啊。那用完了之后吧，身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就都来了。首先第一个，你看经常这个丢三落四、反应慢呢、记忆力严重下降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明显跟换一个人一样。为啥呢？他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休息好，而且这里面还有各类因子，这个因子啊能够慢慢的滋养你这个神经，你传导和反应你就变快了啊，这是好事。然后第二个，这个所有的胃肠功能、口腔功能、消化功能的事儿，你用上优顿因子它全能够解决。什么用完了之后，牙龈呢、口腔啊，包括我们这个食道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包括大肠啊，无论你是肠炎还是胃炎还是老胃病，你用上它吧，时间给了足够的情况下，一个月以后、两个月左右，哎，你慢慢就发现食量增加、饮水量增加、大便通畅，时间还短了，但是呢变得舒服了、得劲了，哎，消化道变好了。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多余的这个血糖、多余的这个血脂沉淀堆积了，你看这就麻烦事儿就出来了，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尿酸高的啊、宿便多的，一个优顿因子喝下去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少的两盒，多了三盒、四盒，这些反应的情况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再有这个血压波动的，你要说血压持续高的，你就吃一种降压药或者再加一种，哎，它就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血压一直波动的这种就不好解决了，优顿因子用上吗？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之后，这种波动都消失了。然后你就是年纪大了，衰老引起的各大脏器功能的下降，从而啊慢慢就出现了一些炎症，你用上优顿因子，你看洗肝、洗肾、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你看剩下就是啥了，心、肺，是不是？胆啊，这些啊慢慢慢慢的都被其他正常的脏器滋养，一点都好了。尤其是优顿因子又被称为啊植物的消炎药，各种炎症，你看什么胃炎、肠炎、胆囊炎、胰腺炎、胸膜炎、滑膜炎，是不是啊？包括这个鼻炎等等等等，咽炎，你只要是炎症的，那你就去用吧，这优顿因子都有好处。主要呢对老人家最友好的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大小便和睡觉。你看啊，严重的这个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啊，包括夜尿多的、尿裤子的、尿崩的、一咳嗽漏尿的、尿蛋白高的、尿完了尿啊那个便池里面全是泡泡的，包括那种尿尿发红带潜血的，这都属于肾的问题。你平时啊你吃这什么洗肾的呀太少了，这类的药啊，什么鸡内金呢、金钱草啊，这类的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可吃，但是呢如果说跟优顿因子比起来，那优顿因子来的是更直接更有效。同时呢各种睡不好觉的你就去用吧，尤其是包括身上经常没劲儿的啊，动不动就是感觉累的、压得慌的，你啥也没干你就感觉身上有个担子压到肩膀上，或者脑袋上扣了个帽子挺沉的，这种你去用，你用完了之后食量增加、消化变好，哎，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体力劲道自然而然就足，哎，包括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这类的，包括什么肝囊肿、肾囊肿啊，啊，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啊，胆囊息肉啊这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啊，这些国家用到优顿草的量就比较大，他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优顿因子啊来解决防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用了优顿因子啊以后不得肿瘤了，这个事儿咱不武断，但是呢，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在放化疗期间呢，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什么掉头发。然后呢身体当中这个生白这块是个重点呢，再有一个大家听好了，一旦做了放化疗，这人恶心、难受、没劲儿、呕吐、烦躁，那你用上优顿因子之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点谁用谁知道，咱们呢没法拿这个给你说事儿，也没法拿这个说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哎，绝对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查一查，这都有现成的资料。尤其是北方啊，这老人家很多人更适合用了。你看一到了变天，冬天了，这个温度一降低了啊，包括一刮风了，一下雪了，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哮喘的，这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优顿因子啊它解决金水啊，是不是？你看肺属金，肾属水，它解决肾水它就护肺金，解决肺金它就影响。

0: 养肾水，而你只要能够洗肾的东西对肺都特别的好，从而什么鼻炎呢、过敏呢，这些都有效。尤其是身上有些人经常起疙瘩的，你用上你发现了，哎，一下变好了。年轻人肚子大的，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脂肪肚的啊，屁股上、胳膊上、腿上肥肉比较多的，有种因子用上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体重下降了，这大好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啊，就是它能够燃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脂肪啊、糖分，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我跟你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作用增强，不是说鞭打病牛的欺负胰岛，它是让胰岛素变好，不是让胰腺欺负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你用吧，一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你再去查一查，你的血糖、你的血脂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东西轻微的下降就预示着好的开始，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整个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宝岛海南有这个东西。那今天呢是咱们优顿因子啊讲的第五天了啊，也是咱们代表杨总说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呢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前两天订的，你就在家等着，应该也到了，你到家了好好喝。如果前两天没订的，各位老同志，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抓紧。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你花1200块钱买两盒，杨总代表厂家再给你拿四盒让你体验，到你手里就是六盒。你想想，省了四盒2400的钱呢，你只花了1200就拿到了3600的东西，多划算。机会只有今天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明天这个就没有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看你给俺们大家伙带来这个幽遁草
0: 啊。
3: 我这回啊我想订那个1200块钱一个周期的幽遁因子粒。
0: 哎，可以可以，我给您定上一个周期。
3: 哦、
0: 这个是，对了，我得跟你提前说明白啊。
3: 哦哦。
0: 这个幽遁因子是600块钱一盒，1200块钱两盒，
3: 哎、
0: 杨总再给你多拿四盒，这是等于一个周期，
3: 哎、
0: 划算吗？
3: 哎呀，要不是早说划算嘞，因为什么呀？我跟你说
0: 啊，
3: 我身上这个病啊，这疾病真是太多了
0: 啊，
3: 可得需要好好的用这个幽遁因子调理调理的、
0: 啊。
3: 你想说，

0: 肾、洗洗肝、洗洗胃，因为早啊，我不是高血压20年了。
1: 哦，
0: 哎呀，你说那会儿人家都跟说我这高血压2级，
1: 多高啊？
0: 高的时候都到170，低压我跟你说都110嘞，
1: 你不头晕吗？
0: 咋不晕呀？呀，晕的我都不敢动，有的时候你知道呗？
1: 不是，老同志，我跟你说个情况啊，你
0: 哎，
1: 小点声，你声音大了血压也会高，
0: 哎。
1: 你小点说，小点声说，要不然血压稳定住啊啊。
0: 哦，我这人脾气不好，都让你说了的，这是那炮仗脾气，点火都着，一生老气那嗓门都高了都。哎，可我，
1: 吃药能控制住吗？这控制不住啊。
0: 你算说对了，吃药到现在20年了啊，平时不是吃那降压药那消炎地平啊，一开始就每天一片儿，但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了哈，忽高忽低的。你说这些年，要我真吃的成药罐子了。关键什么呀？不光是吃这个哈，他都是早上吃药吃的，把那个肝呀、肾的都给吃坏了。另外，我还有那个肾囊肿啊，要囊肿，他说是多发的，有4、5个那个小包的，
1: 哎呦我的
0: 大
1: 天，
0: 概
1: 多！
0: 哎，都说那是早上那0.5乘0.6那个样的。
1: 这个不小了，因为肾本来也
0: 哎。
1: 发呀。
0: 是啊，医生都让我说你得定期得观察观察哦。哟，所以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可害怕了。最困扰我都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成了老胃病了，胃溃疡了。你像酸的、辣的、凉的、热的哈，你说的我都一点都不能吃了。吃了以后吃一点都胃开始胀，胃又疼，一天一天的。你说我那心情能好一点好不了嘞。
1: 确实，确实，确实。
0: 哎，要不我说现在都靠吃这西药维持着啊，每天饭前半小时吃那个奥美拉唑呀，和那个叫那流通那个绿叶菜。
1: 和
0: 哟，
1: 这
0: 我
1: 个
0: 跟你
1: 苏
0: 说，
1: 大叔似的，是吧？
0: 哎，是，你说吃饭哈，你说人家别人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人家的吃饭是啊，人家都是个快乐享受的事儿，到我这么些都成了难过的事儿
1: 遭
0: 了，
1: 罪
0: 孟
1: 的
0: 非
1: 事儿
0: 老
1: 呗，
0: 师。
1: 那不是。
0: 哟，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啊，孟非老师？所以说，我就想，我说这个牛顿草银子啊，这个回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好好指导指导我，这呗。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听你这河北口音，我太亲切了。你这
0: 哎，
1: 样啊，因为我对面熟，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我同学就在石家庄，你知道吧？我上学那时候有2个同寝的在石家庄，所以我一听你这话，怎么弄出来刚炉烧饼的味儿了，老同学？
0: 可
1: 你
0: 是，
1: 呀，你这样，我跟你说，这
0: 哎，
1: 牛顿银子你好好用。
0: 哎，
1: 啥情况嘞？第一个，它洗肾，就是我喝了牛顿银子都洗肾。你这种情况，第一有肾囊肿，第二个，
0: 哎，
1: 我估计你这是肾动脉高压过高了，要不然不可
0: 哎，
1: 能持续这么高，明白了吧？
0: 哦，
1: 第二个呢，
0: 哦，
1: 血压高了之后，跟你这个肝代谢不好也有关。你看咱这牛顿
0: 嗯，
1: 银子能洗肝，再有胃，你说你这个吃东西酸的、
0: 嗯。
1: 甜的、凉的、辣的都吃不了，你这个胃呀、都萎缩了，
0: 哎，
1: 是不是？你这个牛顿银子下去了之后，它能修复胃黏膜，它不只
0: 哎，
1: 是说胃、口腔的、食道的、胃的、肠的、大肠的所有的问题，这牛顿
0: 嗯，
1: 银子都能解决。它不是说像别人那个专治心、专治肝，它不是，牛顿银子是全身修复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血压有点高，高压、
0: 是，
1: 低压都高，你用上牛
0: 对，
1: 顿银子，基本上1个半月血压开始能够往下降一点。
0: 哦哦。
1: 往后就能够慢慢缓慢往下降，这不就是好事了吗？要不然你
0: 哎，
1: 170太高了。
0: 谁说不是？可担心你说哪天要得个那个脑血栓了、脑溢血了，要了命来的，那这不是不受罪了？你要是躺床上那么些，你不是让人家伺候你？你说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1: 对呀，你说脑血栓不一定，但是这个170容易出血呀，脑溢血那更危险，是不是？
0: 对
1: 你
0: 呀，
1: 吃吧，
0: 就
1: 我给你
0: 是，
1: 定上这个事儿。按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不限量的话，你这种
0: 哎。
1: 适合3个周期，就是
0: 哦，
1: 3、6、1、18盒。但这次杨总是限量，所以
0: 哦，
1: 说一个人就能订2盒，他给你拿4盒，你到手6盒，1个周期。你先吃，
0: 嗯，
1: 后面再订，
0: 哦，
1: 好不好？
0: 哟，那谢谢
1: 我
0: 谢谢
1: 跟
0: 孟
1: 你
0: 非
1: 说
0: 老
1: 吧，一
0: 师，
1: 定有效。
0: 嗯
1: 这你
0: 嗯，
1: 这几种情况太对症了，洗肝、洗肾、
0: 哦，
1: 洗肠胃，绝对有
0: 嗯，
1: 效。
0: 哟，那可太好了！你这样的什么时间你要来石家庄找我们姐了，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1: 那到时候
0: 哎。
1: 你吃好了，到时候咱们再打电话，你也告诉我，好不好？
0: 哦，一定，那个一定，那不会落下的啊，孟非老师，
1: 哎，行，
0: 哎，
1: 那好嘞，那我就给你
0: 哎，
1: 定上1个周期，好不好？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经典音乐只是为了怀旧，不，在这个时代，太多问题没有解答，音乐让我们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这些音乐值得重新回味与解构。您与主持，不想忘记的声音。
1: 欢迎来到不想忘记的声音，我是宁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作品。阿尔贝尼斯的音乐创作受到安达鲁西亚民间音乐的强烈影响，他的钢琴作品演奏技巧高超，和声与节奏丰富复杂。阿尔贝尼斯在7岁的时候通过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入学考试，但是由于太年轻而被拒绝入学。他的音乐会生涯始于9岁，当时他的爸爸带着他和他妹妹在西班牙北部巡回演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12岁的时候呢，阿尔贝尼斯偷渡到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上，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古巴，之后到美国，在纽约和旧金山举办音乐会，后来又前往利物浦、伦敦和莱比锡。15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音乐会。这个故事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人员，需要经常出差，那阿尔贝尼斯也是跟着父亲周游世界，到处演出。

1883年，阿尔贝尼斯遇到了作曲家佩德雷尔，佩德雷尔启发了他创作西班牙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他的《西班牙之歌》第一首前奏曲。这首曲子在他去世后改名为《阿斯图里亚斯》，后来被改编成吉他曲的版本，我们在一些电影里会听到。接下来是《西班牙之歌》的第二首《东方》。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年终大促，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的活动啊，离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也只有最后两天了，我们活动到6月21日就结束了。那么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的福利，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客户呢，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那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一，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单笔订单直接打骨折哈。那么无需凑复杂的满减，也无需领券，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的福利，满足日常的一个零散采购需求了。那么单笔订单满398元呢，可以尊享92折专属折扣，适合家庭囤货，还有搭配多款好物下单，轻松省下一笔零花钱。那么单笔订单满618元呢，可以解锁本次62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也是活动最高折扣的一个折扣了。那么大额采购还有批量选购呢，也是非常足的哈，这次优惠力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同时带来了Coach的一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的经典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那么九七月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599元起，再算上618活动，满398元就可以享受一个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只要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然后也再给大家来做销售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便宜了，75毫升的一瓶哦，那么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活动价格仅需要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191.04元，哇，好便宜！但是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如果介意就不要拍喽，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可以溯源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值的超低的一个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可以参与了，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奖品的一个福利，也非常丰厚的了，奖品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设置哦，所以是100%的哈，也含有很多的稀缺的大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薅到羊毛和折扣券，省钱的效果更是直接翻倍了，可以说是诚意拉满。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的福利专区来下单，内指定的这个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啊。另外所有的抽奖机会呢，仅限当天有效哈，你第二天再用就作废了，所以当天抽取当天用是非常好的。

好，参与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参与活动，或者是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好，97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